腿上、腰上，最后变成一身赘肉。为啥咱们年纪大了，吃啥都不香，吃一点就撑，消化半天都不舒服，就是因为呀，肠胃里边的消化酶减少了，肠胃这个消化车间呀，没有了动力，干不动活了，食物在您的肚子里追着，自然就难受。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为啥咱们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降糖药、治疗心脏病的药，病情还是反反复复，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重，就是因为这些传统的药物只能暂时控制症状。那血压高了你降压，血糖高了你降下来，心慌了给你缓一缓，却从来没给咱们补过酶，从来没修复过咱们受损的细胞。这就比咱们的汽车发动机坏了，你只给油箱加油，却不修发动机，油加的再多，车子照样跑不动，照样出毛病。那传统治疗就是只加油，不维修，治标不治本。而咱们通过酶疗法，就能从根上来维修发动机，把受损的细胞修好，把流失的酶补回来，细胞健康了，器官就健康了，慢病自然就好了，这才是治病的根本。那讲到这儿呢，肯定有朋友问了，说常老师啊，既然酶这么重要，那咱们补酶不就行了吗？那就像我刚列举的五脏六腑出现的这么多的疾病，咱只要对应的把缺失的酶都用上，是不是就能一劳永逸了？那一定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一天让你吃一种药解决问题，和一天让你吃20种药、30种药、50种药来解决问题，你会选择哪个？为啥要专门讲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核心。普通的酶根本解决不了咱们国人的慢病问题，只有正宗的汉方才能提炼出适合咱体质的、能治五脏六腑的超级复合酶。大家伙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包括国外的一些酶类产品，大多只是单一的酶，叫做单一酶，就是一种产品里只有一种酶。比如说降糖的只有胰岛酶，通血管的只有纤溶酶，治骨病的只有骨修复酶。那么这种单一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而且价格还很昂贵。那一种酶管得了心脏，那管不了血管，管得了血糖，它管不了肠胃。可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家想想，大都是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他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腰腿疼，肠胃也不好，吃一种单一的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要是所有单一的酶你都买回家，又要花大笔的钱，又要吃一堆的药，麻烦不说，效果还不好，这就是单一酶的短板。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和所有单一酶它就是不一样，它的核心根基是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上千年的正宗的汉方配伍，这是咱们独有的优势，更是国外任何酶类都比不了的。咱们的汉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整体调理，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一方调周病。接下来呢，我就给大伙讲透的咱们的汉方909复合酶到底是怎么从正宗汉方里提炼出来的。这里藏着呀咱老祖宗的智慧，更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顶尖技术，缺一不可。

首先呢，其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汉方红参，这是整个配伍的军药，也是咱们提炼909种超级复合酶最关键的原药材。那除此之外，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味都各自的妙用，有养气血的，有护肝肾的，有强筋骨的，有调肠胃的。老祖宗的配伍智慧就体现在这儿，15味药相辅相成，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合在一起，发挥出了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果，既能调理脏腑，又能固本培元，为咱们提高活性的复合酶打下坚实的基础。光有好的药材还不够啊，咱们还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这对15味药材进行第一道淬炼。接下来就是咱们现代的陈化发酵工艺，这是咱们汉方智慧和现代生物科技结合的核心一步，也是咱们能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关键。汉方红参在这个恒温恒湿的陈化发酵过程中会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它里边含有的独特的人参皂苷，它的标号是 2G3， 能通血管，清斑块，护心脏。人参皂苷编号是 2G5， 修复细胞，抗衰延寿，增强免疫。那人参皂苷 2H2 调代谢，稳定内环境，护脏腑。这些发酵后的物质融合后会形成一类人参母胎活性酶激活因子。那么这种物质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也是激活酶活性、提高酶效果的关键。它去结合其余14味药材里提炼出来各种酶，就好比母亲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从而结合成一个更具战斗力的团队。那经反复试验后，我们得到最新生物科研成果，那首创举世闻名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们909超级复合酶不是单一的超氧化歧化酶，而是它把和其余908种活性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酶系大家族，既能发挥超氧化歧化酶的强大作用，又能结合其他酶类发挥它们的优势。你像炼基酶、纤溶酶能调理细胞代谢，包括天冬酰胺酶能抑制白血病细胞生长，可用于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还有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酶叫弹性蛋白酶，还有呢胃蛋白酶用于消化，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没有消化分解酶，你吃一次饭如果没有的酶的参与，要50天才能分解。所以说复合酶非常重要，它能做到全面调理，靶向修复，这就是909超级复合酶最厉害的地方。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咱们汉方909复合酶的核心优势，也是大伙呢最关心的一点。咱们的汉方膏到底有多厉害，为啥能治好咱们多年的老慢病？第一个核心优势，活性超高，含量惊人，进入人体后不易流失，而且持续发挥作用，修复受损细胞，补充缺失的酶，这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优势。那第二个核心优势，只有正统

0: 汉方，才能造出顶级复合酶。刚才我讲过，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离不开15味道地药材的配伍，离不开9蒸9晒，离不开现代陈化发酵，更离不开老祖宗的汉方智慧。严把药材关，工艺关，才能陈化发酵出这顶级的909超级复合酶，才能做到一方调全身，才能把咱们的老慢病从根本上治好。那第三个核心优势，那它贴合国人体质，标本兼治。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体质研发，既继承了汉方固本培元、调理脏腑、养气血、护肝肾的精髓，又有了生物酶精准修复细胞、快速见效的优势。它不是简单的补酶治病，而是在补酶的同时调理咱们的脏腑功能，补足咱们的身体元气，让咱们的身体呀从内到外变得健康。这就好比呀，咱们种地不仅要庄稼浇水施肥，还要改良土壤，土壤好了，庄稼才能长得好。咱们的身体呀也是一样，不仅要补酶修细胞，还要调理脏腑，补足元气，脏腑功能好了，身体底子厚了，酶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慢病才能彻底断根，再也不复发了。第四个核心，专治一体多病。那吃下去当天就有感觉，9天症状大改善，90天调好老慢病。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覆盖了心、脑、血管、胰岛、骨骼、肠胃、肝肾等等全身所有的器官所需的酶。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还是腰腿疼、肠胃病、肝肾亏虚，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病缠身，都能精准对应靶向修复。哪里缺酶咱就补哪里，哪里细胞受损咱就修复哪里，血液里的垃圾毒素能清掉，受损的细胞能修好，衰竭的器官慢慢的恢复，90天就能打下坚实的基础，取得实打实的效果。那血液变干净了，血脂血压血糖平稳了，细胞换心炎了，心慌胸闷气短没了，腰腿疼的毛病也没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吃饭香，睡觉好，浑身有劲儿。咱们缠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慢病就能从根本上好转，再也不用天天吃药天天遭罪。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儿。大家伙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哎，我会一一作答。咱们老百姓治病啊，就求一个实在，求一个有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是能给大伙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的好产品。只要大家相信科学，相信汉方，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90天就能让咱们的身体大变样，就能让咱们摆脱老慢病，安享晚年健康。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的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啊，我听您的节目吧，您讲的太专业了。
2: 嗯。
3: 我是今天第一次听您说这个治病要补酶哈。就是把这个细胞那个修复好，这个病才能那个根治。
2: 嗯。
3: 我之前吧，我是从来我也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呀。
2: 嗯，能听出来你是刚接触，没关系啊，我给你简简单单先讲明白。咱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对咱们这个中老年这个慢病一体多病，大多数只能是控制症状，从根本上做不到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要换思路，用新方法。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汉方909复合酶啊，它是最新的生物科研成果，也是目前呢调理各种慢病最领先的一种方式。核心就一点，人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只要把受损细胞修复了，所有慢病它就慢慢的迎刃而解了。
3: 嗯，是是是，我真听您讲完吧，我就觉得这个新方法特别靠谱。我这个病呢，我就觉得哎呀，这总算是有希望了。
2: 那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得了哪些病啊？
3: 常老师，我是这糖尿病查出来这有10多年了。
2: 嗯。
3: 最开始吧，我吃这个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也控制不住啊，完了就换了好几种那个降糖药呢。但最后吧，没办法就打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这个血糖，哎，始终就是不平稳。
2: 嗯。
3: 昨天测的那个空腹血糖还是7.8呢。
2: 嗯。
3: 10年前吧，就是我刚查出来糖尿病的时候，其实我也没什么感觉，哎，但后来就慢慢的这各种那个并发症就全出来了，所以，哎呀，真的老遭罪了。
2: 你都是出现了哪些并发症？你说说。
3: 就是我最明显的吧，就是这个口干呐。
2: 嗯。
3: 就感觉好像喝多少水，哎，这个嗓子眼里都跟那个冒烟似的。
2: 嗯。
3: 完了，再就是浑身没劲儿。
2: 嗯。
3: 就是啥活也那个不想干。哎，就觉得特别累，就想躺着那个舒服些。
2: 嗯。
3: 啊，完了这个睡眠吧还特别差。还有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是刚吃完饭，哎，我就怎么还有那个心慌的感觉呢？
2: 嗯。
3: 完了再就是恶心，完了想吐。
2: 嗯。
3: 想吐吧，还又吐不出来。还有就是这个，哎呀，是真烦人呐，这个身上呀总是发痒。
2: 嗯。
3: 啊，完了，一抓破了以后，那个伤口吧，好久都那个愈合不了。
2: 嗯，
3: 这不我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眼睛嘛。结果我真是这个糖尿病是引发了这个白内障啊。
2: 嗯。
3: 我这个视力就是下降的特别快。
2: 嗯。
3: 这不之前吧，听医生说是做手术能治哈，但是我哎呀，说实话，我真的怕瞎了。
2: 嗯。
3: 啊，完了，我这不赶紧就做了那个晶体置换手术嘛。结果吧才做完半年，哎，这视力呢就比那个术前还差了。
2: 嗯。
3: 啊，这不完了，出门吧，见风就流眼泪。眼前呢还蒙有那个一层那个大雾似的，反正是越来越看不清了。
2: 嗯。
3: 你说就在家吧，这那个倒个热水，哎，都看不清那个就是杯子那个位置啊，好几次就把水就倒到手上了，都烫出泡来了，完了还化脓，一直就好不了。现在呢，那个生活我就全靠那个老伴儿照顾，哎呀，反正就特别不方便。你说这不方便，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更难受啊。
2: 嗯，我听明白了，你这是典型的糖尿病，已经并发了白内障了，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糖尿病白内障啊，

0: 哎呦，四个典型的症状，你全在呢。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有雾，还怕强光。再发展下去，还会看重影。你现在连进出的杯子都看不清，再不调理的话，那个失明的风险确实很高。
1: 就是啊，常老师，所以我也是天天担心这个问题呀、啊。你说咱家里吧，条件也不怎么地，完了孩子呢还没大学毕业，你说这老伴儿为了照顾我，这天天早上起来凌晨呢就得出去扫大街去，中午呢还得赶回来给我做饭呐、端水呀、生怕我这你说磕着碰着的，啊，完了他这不怕我无聊嘛，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这我那个才听到您这个节目的。我也是真怕你说再把老伴儿给累垮了，那我这真是就成了家里的罪人了呀。啊，完了，我这实在想不通啊！你说说这十多年了，你说，哎呀，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你说眼睛咱手术咱也做了，能试的办法可以说都全试了，你说病怎么就反而是这越来越严重了呢？你说说，我就真怕，你说哪天我要彻底瞎了。那我真的，我就这，我一点希望我都没有了。
0: 很多的糖尿病人呀，都跟你一样，一直在用那个老方法去治疗。那最早治疗糖尿病的，那就是不吃饭、饥饿疗法，让病人少吃啊，甚至不吃。结果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后来呢，这个降糖药用上，再到后来就打胰岛素，甚至到了有时候。他一周打一次，现在呢更先进了。日本研发了一种胰岛素，一个月打一次，这些都只能是呢来控制血糖，根本没办法解决胰岛细胞受损的根源。咱们医疗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咱们治病的关键呀，也得跟着变，不能原地踏步走了。
1: 是，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已经到了。那必须要补充复合酶，修复细胞的新阶段了，这才是目前最科学、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那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它含有人体急需的像胰岛细胞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其中啊，胰岛活性酶能精准激活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那实现咱们胰岛素自主的分泌。并且呢，还能加速身体外周的糖的代谢，从根本上来平稳血糖。那你自己的胰岛素分泌多了，你自己的胰岛素干活了，你就不用再靠外在的降糖药了，也不用再打什么胰岛素外在的补充了，这才是治本。我在美国深造的时候，用动物的胰岛啊，也做过实验，这个受损的胰脏。在补充胰岛活性酶之后，48小时，就是2天的时间呀，就能够修复胰岛功能，恢复多少呢？恢复40%。临床上用到咱们这个患者身上，效果只会更好。另外呢，还有针对你这个眼睛，这个高方磷呢，还有专属的叫活眼酶，能够呢直接激活再生。眼部受损细胞的功能，恢复眼部的代谢机能，把眼部堆积的这些垃圾毒素得排出来。给这个眼细胞呢，还得补充足够的营养和水分，慢慢的就修复受损的晶体了。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能够用上90天，你的晶体功能就能恢复到清澈透亮。到时候呢，别说倒杯水。做做家务，出门逛逛超市，坐公交都没问题。这流泪呀、视物模糊呀，这些毛病全没了。咱们这个汉方909啊，复合酶，90天就能帮助你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恢复脏腑功能。你像心脑、胰岛、眼睛的问题，能一起调理好，不用再吃一堆药。再遭一堆病喽！
1: 哎呀，好，常老师，您这说完吧，我这哎呀，我听得我这个心里一下子我就感觉敞亮了。过去呢，咱真不知道还有这么那个高科技的方法哈，还是幸好这遇到您了。 您真是给我们这个慢病患者指了一条明路。哎呀，不然的话，我真的我还得在这个老路上，这就一直走下去呗。
0: 嗯，我回国的初衷啊，就是把这项技术叫生物酶技术带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那些走投无路的家庭、走投无路的慢病患者能够摆脱病痛，少走弯路。现在你找对方法了，肯定就看到希望了。
1: 对对呀，要谢谢您，常老师。那我这个啥时候我能用上呢？这个那个汉方909这超级复合酶，这个贵不贵呀？
0: 咱名人不说暗话，贵。好东西从来都不便宜，这是真理儿。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找机会让家人们用一次。
1: 嗯，
0: 你继续收听咱们节目啊。
1: 哎，
0: 这个实在着急的话，我会把汉方配伍的小药你先用上，哎，效果也不错，回头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
1: 哎，行行，常老师，哎呀，有机会能用这个汉方膏，一定得给我这个机会哈，谢谢你，常老师。
0: 咱不客气，再有问题咱随时联系，那就聊到这儿吧。哎，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常老师。
2: 嗯，好的，再见。文明一定趋同，文化必须求异。中医不再玄妙，西医不再枯燥，二者融会贯通，方为解病之法。常老师将5000年中医精髓与国际先进生物医药相结合，所研发的第三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药时间短，疗程见效快，3个月血液干净，3个月细胞再生，3个月细胞换新，3个月全身健康，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吧？
0: 我是啊。你好啊。有什么健康问题你尽管说。
3: 哎呀，真没想到能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我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二期临床的一个患者，我叫魏子栋。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哈。
0: 原来是咱们二期临床的朋友啊，实在抱歉啊，接触的患者太多了，没能记住你的名字，还请你谅解啊。
3: 哎呀，你接触的人多，能理解的。记住我，常老师，记不住记不住也没关系。我这辈子我都在感谢你啊，因为我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
0: 嗯。
3: 哎呀，真的感觉受益太大了。但听着你在广播里面给大家讲知识，治慢病，国内的患者真的有福啊，有救了呀。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研究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核心就是高活性复合酶协同作用，就像一枚精准的生物导弹，能足以击破咱们全身各种慢性病，就是希望咱们慢病的朋友啊，能够早日用上，早日康复。既然你是临床二期患者，那你给大伙说说你用之前是什么情况，用了之后又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好嘞，常老师，因为我高血压这个毛病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呀，原来常年吃什么心房他定啊、替米沙坦啊、安波诺呀、3种降压药，血压还是高压都经常都150，低压都90以上，甚至有时候都97、98这个样子。
0: 嗯。
3: 一直也降不下来。2020年11月吧，突然嘴巴歪了。哎呀，送医院查出来说，医生说脑梗，住了半个月吧，然后落下那个偏瘫的后遗症。
0: 嗯，
3: 右手没劲，就是拿筷子，比方说夹个花生米，哎呀，那就费劲了，那就感觉又麻又凉，右腿走路吧，那不稳当。
0: 嗯，
3: 一着急吧，这还尿裤子。
0: 嗯，
3: 每年啊都得做那个脑核磁复查，做光波造影。
0: 嗯，
3: 还查出了什么？灌木血管钙化狭窄，因为我呢偶尔感觉到胸口会发闷，哎呀，就跟吃东西噎住一样那种感觉， 大夫说什么这是冠心病，又开了可定，哎呀，阿司匹林那个。

0: 个肠溶片。另外呢，我还有那个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哎呦，嗓子炎，总是反酸烧心，吃点东西吧就胃胀、胃疼，还伴有那个严重的便秘，三四天甚至五六天排一次便的啊，别的脸红脖子粗，排出来的便吧跟那个小石子一样硬邦邦的，哎呀，别提多遭罪了。这些年啊，老伴天天给我买药啊，什么发生的事了？病啊愣是没好，后来听你讲补酶治细胞的道理啊，我老伴还特意上网去查证，认准了汉方膏，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彻底改变我的后半辈子了呀。
1: 那你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像心脑、像肠胃全出了问题，情况确实呀那比较严重。那你用上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感觉见效特别快，当天吃晚饭啊，胃胀啊、胃疼的感觉就彻底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哎，大号特别顺畅，再也不用遭便秘的那个罪了。用了有一个礼拜吧，脑袋我感觉清亮，就是不迷糊了，浑身也有劲。现在不是用快一个月了吗？效果就更加明显。哎呀，右手啊能稳稳的夹菜，也有了热乎气了。哎呀，也不麻也不凉。而且呢，右脚走路我感觉也稳稳当当了，胳膊腿都利索了，再也不会尿裤子，胸口憋闷的感觉就完全消失，血压也降到，高压就135左右，低压85-86这个样子，哎呀，各项不适都在好转，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常老师啊，
1: 太好了啊，选对了新方法，用上了咱生物最前沿的汉方酶疗。那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0: 哎呀，真像你说的呀，就是不一样。你看就这一个月医生的毛病都见好，我觉得太神奇了。
1: 那你过去吃再多药也没有这样的效果，偏偏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效果这么突出，核心的原因呀，就是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咱这款复合酶呀，可比国外那些单一的酶强上百倍，越是一体多病，那病情越重，越能凸显出它的优势。你就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咱汉方909复合酶当中有专属的脑蛋白酶，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构建脑神经突起链接，那么后遗症它就慢慢的消失，加速神经细胞的修复，那慢慢的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你的肢体运动才能协调，感知功能，那脏器的控制能力才能逐一的恢复正常，才能彻底的甩掉中风后遗症。
0: 常老师，你那么一讲，我彻底明白了。太受益了。还有一个事，我想问问你，没用一针药之前吧，大夫说我那个心脏后续可能要做支架。我不是特别害怕吗？要是我坚持用90天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做支架了呀？
1: 你放心吧，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90天就能实现血液净化、细胞焕新、心脑康复、脏腑功能也能全面恢复正常，坚持服够90天，你的冠脉血管狭窄钙化会逐步改善，心肌供血逐步恢复正常，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乃至说心梗的风险都会彻底规避。那心梗不发生了，你做什么支架呀？打什么桥啊？完全不用。不过呢，你得记住，必须按疗程、按周期用足了，用够了样量，才能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
0: 哎，好好好，你放心啊，常老师，医上那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用到底的。
1: 那好的，感谢您的分享。也祝你早日彻底康复。
0: 哎，谢谢常老师啊，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呀？
3: 啊，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
3: 呀，能跟你交流特别荣幸啊， 特别佩服您放弃这个国外优渥的条件呀，
1: 嗯，
3: 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内了，能让咱老百姓用上好药，我也是这款产品的受益者呀。
1: 研发这款药就是希望帮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回健康，那你具体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是货车司机，腰托4-5年了，
1: 嗯，
3: 常年开车，再加上一次把腰闪了，这在医院确诊是腰椎呀、3-5节都有突出，
1: 嗯，
3: 4-5节是尤为严重啊，
1: 嗯，
3: 还伴有这个椎管狭窄，
1: 嗯，
3: 就是屁股和腿呀、又麻又疼啊，你坐时间长了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3: 你看后来也打过封闭针，做过牵引按摩。也喝过一些中药汤子哈，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1: 嗯，
3: 另外呢，我还有多年的胃溃疡，严重时半个月出不了车。
1: 嗯，
3: 晚上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呀，嗓子眼发痒。我才50多岁呀，那还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呀。
1: 嗯，
3: 孩子还等着找工作。特别担心这个腰托加重，你说没法开车，咱别的活又不会干，那怎么挣钱呀？
1: 对，人到中年不易呀。你是怎么了解到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呀？
3: 我连桥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大夫，
1: 嗯，
3: 他说您这款酶类药物啊，临床效果特别好，国外很多难治的病啊，靠酶类药都能治好，他推荐我来试试啊。
1: 但是国外的这些酶类药物价格都特别的昂贵，而且呢它的成分比较单一，咱们的复合酶909种活性酶啊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
3: 是啊，要不我用了16天呀，整个人都变了。
1: 嗯，
3: 用2-3天的时候就感觉腰疼减轻，咳嗽胃疼的那种烧灼感也缓解了，晚上呢能睡踏实了。你看现在腰能直起来，能干一些这个买菜做饭的轻活了，哎呀，觉得人整个都轻松太多了呀。
1: 选对方法才管用，以前的治疗方法呢它都是来缓解症状，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的玻璃酸酶能够修复激活病变骨细胞，让骨关节的结构和功能恢复，那90天就能实现骨关节彻底好转。
3: 哎呀，是，听你这么说我就更有信心了。还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一下，
1: 嗯，
3: 就是上个月体检呀，空腹血糖6.1，餐后8.1，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担心是糖尿病呢。
1: 单看这个数值呀，血糖略微的有点偏高，还需要进一步的做糖耐量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
3: 啊，
1: 即便确诊也不用怕，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它有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能修复胰岛细胞，调节血糖，90天的时间呀，能让血糖平稳至咱们正常的水平，你继续用就可以。
3: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现在有啥援助吗？我想再买一点啊。
1: 这个正在帮助大家想办法，你每天关注咱们节目，我会在节目里啊通知大家，你手里有啊先用着好不好？
3: 哎呀，那行，常老师，那我听节目有机会了我多补点，这个可是好宝贝呀，现在谁都缺不了这个，那谢谢常老师，那再见。
1: 哎，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常老师的耐心讲解。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预约来和常老师一对一的交流。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7: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8: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9: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0: 那我就刷五分钟。
19: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1: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2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3: 预备，唱。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非。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李老师，这里同样给我们指出了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容易犯但又尽量应该避免改正的一些错误。
3: 对，或者说呢，就是防微杜渐了哈。
2: 是。
3: 应该这都属于严重的错误了。
2: 嗯。
3: 那这些严重的错误呢，你看好人获财。
2: 嗯。
3: 啊，好人获财等于就是侵占别人的财物了，想方设法的、
2: 哦、
3: 是吧。
2: 嗯。
3: 那离人骨肉呢，我们就是离间别人的那个骨肉，就是比如说人家的亲属关系啊，我们去挑拨离间。
2: 嗯哦、
3: 让人家的这个亲戚呢、亲人呢、朋友啊、同事啊打作一团。
2: 哦，
3: 还有呢，这个亲人所爱，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喜好、喜爱的，比如说工作呀，
2: 嗯，
3: 喜爱的东西啊，甚至还有自己爱的人呢，
2: 是
3: 吧？那么我们给人侵夺或者是破坏别人。
2: 哦，
3: 那助人为非，我们就讲了，助纣为虐哈，
2: 就帮别人做恶事，
3: 做恶事。
2: 嗯，
3: 其实这些话听起来之后呢，都让人一种感觉，就是说非常坏的事情。
2: 嗯，
3: 但是非常坏的事情呢，实际上。他把它作为事情显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结果了，
2: 是
3: 吧？
2: 对。
3: 那在那之前呢，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先有这些恶念的。
2: 对，有了恶念以后付诸实施，然后才有了一个恶果。
3: 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观察一下这个自己哈，观察一下这个人犯错误的过程吧哈。
2: 嗯。
3: 一般来说是先有一个恶念，对不对？
2: 对，是。
3: 那先有这个恶念呢，可能这个恶念呢他就让他延续一段时间，也可能呢恶念出来之后发现哎呀这个念头很不好哈，
2: 嗯，
3: 就把他掐死了。
2: 对，
3: 掐死了就叫做防微杜渐。
2: 对，就这个错误就不可能变成事实了。
3: 对，或者我们讲叫有点叫赶尽杀绝，把它掐死在摇篮之中，不让它念头再大。
2: 嗯，
3: 那有的时候你就放任它念头变大了。
2: 对，
3: 变大了可能就不是一个念头了，它就不停在想，甚至把这个念头开始呢付诸计划。
2: 嗯，
3: 怎么去夺人家，怎么去害人家，这个开始变成计划了，这就比较危险了。
2: 哦，
3: 对吧？计划，但是虽然是计划阶段，还没有行动，对不对？
2: 对，
3: 还是在心里头策划嘛。
2: 是，
3: 但是这个恶念呢，就已经不是一般的恶念，它给它放大了。
2: 哦，
3: 开始要付诸了。
2: 嗯，
3: 付诸实施了，然后再把它付诸实施的时候呢，那就开始变成行动了。
2: 是，
3: 那变成行动呢，可能先是从言语上出现的。
2: 嗯，
3: 然后呢，可能就变成了行动。那变成行动呢，也可能就未遂。
2: 嗯，没有成功，
3: 没有成功，就叫犯罪未遂。
2: 是
3: 吧？有的时候刚刚做了一下呢，周围人反对。
2: 嗯，
3: 或者呢，有很大的这个好人呐、啊，我们亲属朋友啊，哈，太太啊，先生啊，
2: 嗯，
3: 啊，同事啊，领导啊，甚至客户啊，这他不高兴啊，
2: 对，
3: 不高兴他反抗啊，
2: 是，
3: 或者反对呀、啊，哎、
2: 嗯，
3: 那可能听到反对的声音呢，他就说那就不干了吧，
2: 嗯，
3: 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那么反对人太多，不干了，那不干的话有几种情况，一种叫犯罪未遂，是吧？
2: 是
3: 我没有做成。
2: 嗯，
3: 还有一种叫犯罪终止。
2: 哦，正在犯罪，结果就终止了，
3: 就停了，因为各方面原因，人反对了嘛，干不下去了。那还有一种情况下，他就真把它实施了。
2: 哦，
3: 实施了以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很坏的结果。
2: 哦，
3: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犯错误的过程哈，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坏的念头了。
2: 嗯，
3: 那关键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呢，看在什么阶段发现他错了。
2: 哦，是刚刚萌芽这个想法，坏的想法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呢，还是已经做成行动，然后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想要弥补？
3: 对，所以他这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对。
3: 那我觉得一个真正有爱心、有智慧的人，他就是说没有这个坏念头了，
2: 对，
3: 就不让坏念头产生。我们讲叫不起心、不动念，
2: 对，或者是想的全是好事儿，
3: 哎，如如不动，或者说呢，我用想有意义的事情的方法取代大脑思维，不想坏事，没时间想坏事，
2: 对。
3: 我天天做的好有意义的事情是吧，那想的都是有意义的事情，哪有时间去想这个不没有意义的事情呢？
2: 对呀、
3: 然后呢，看的那些东西像我们看的都是好的内容，接触的都是好人，干的都是好事儿，想的思考的都是有意义的这些事物计划规划，就没有时间的去想这个坏的念头。
2: 海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其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3: 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可能就会冒出错误的念头、坏的念头。
2: 是。
3: 那这时候有智慧的人就要把它斩尽啊，把它斩掉、
2: 哦，
3: 那就比较好一点了。
2: 嗯。
3: 还有的时候呢，我就可能呢，就是到计划阶段，我就不让它实施了。
2: 嗯，
3: 是吧？那可能最后的话呢，如果是把握不住的话，那可能就是做了一些坏事。
2: 对，
3: 做这个坏事呢，一定会受到惩罚。
2: 什么惩罚呢？
3: 那可能惩罚就很多了。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身心就受到极大的摧残了。
2: 嗯、哦，
3: 良心坏了嘛？我们讲这个良心坏了，坏了的哈。
2: 嗯，
3: 良心坏了。还有一个呢，你看这个一般来说伤害了别人，别人一定会报复的。
2: 是。
3: 那报复的结果是很厉害的吧？
2: 嗯。
3: 还有呢，违反了法律，是吧？我们讲违法乱纪，那一定会被法律制裁。
2: 对，
3: 那还有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和子孙后代。
2: 的确是这样，
3: 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周围这些境况都出现的时候，啊，比如说子孙后代出毛病的时候，或者自己的工作呢受到极大挫折的时候，违法乱纪被抓捕、被审讯、被判刑的时候，
2: 嗯，
3: 这时候才拍着大腿说：“哇，我错了。”
2: 对、
3: 哎。那这个时候呢，他通过这样的阶段来反省。还有人可能年纪大了，到老了才反省。
2: 哦、
3: 啊，所以这些错误的反省，我觉得他是不同的人呢。他会在不同的阶段的来反省的。
2: 哦，但是人往往就是在做的时候，比如说有了想法然后去付诸实施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是错误。就比如说一个贪官吧、
3: 对，
2: 他最早的时候想得到更多的金钱，利用职务之便，结果呢刚刚得手以后就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大，更大了以后还可以做大。
3: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在易经上也讲过这样的话啊，我觉得很受启发了。他说这个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2: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3: 对，那这个善不积累到一定程度啊，
2: 嗯，
3: 这个大家不会去认可我们的、
2: 哦、
3: 啊，大家不会承认你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是个有善良的人，是吧？
2: 嗯，
3: 那么或者说呢，我们做的这个善事呢，做的很少的时候呢，自己的成长还不够。
2: 对，
3: 你在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越做越多，那么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胸变得越加宽广了。
2: 嗯，
3: 然后呢，在这里智慧呢提高了，能力呢磨练了，大家就开始认可了。 反过来说，做恶事呢也是这样的，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2: 对，不可能说做一件小小的恶事就一下暴露了。
3: 做一两件小坏事呢，可能是偶尔了，老做的话就做成习惯了。
2: 对，
3: 还有一个呢，越做呢贪心越大了，那做到一定程度的话呢，那周围的人都忍无可忍了。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呢，其实很多的做恶之人呢，最后监举揭发他的人不是别人，
2: 就是他身边的亲人。
3: 对，身边的亲人，有的时候就是妻子了，是吧？妻子忍无可忍了， 最后呢把他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把他收集起来，向公检法有关的纪律检查部门一举报，
2: 检举，
3: 是吧？因为他也不是一件事了，做了坏事太多了，亲人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了，受不了了，最后就把他给兜出来了。所以呢，他这个是让我们应该警醒的啊。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3: 那这个耗人货财呢，其实在生活中啊，一般来说，比如说体现为，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方法，侵占公司的财物，包括公家的或者是他人的，或者他人的财物，是吧？那想方设法的把别人的财物呢，据为己有，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把单位的集体的国家的公司的这个财产呢，据为己有，是吧？那么或者是利用这个公家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便利的条件，是吧？为自己谋取私利，那也算是耗人货财了，是吧？耗人货财。那么离人骨肉呢，我觉得也是很狠的了。那现在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家庭很幸福了，去拐卖人口。
2: 对，现在拐卖人口这个现象，好像是得到社会的极大的重视。
3: 其实呢，有时候可以去观察一下，这拐卖人口的这些人的下场了哈。就如果这个拐卖人口，他只是说为了自己谋取私利啊，这个去为了这个叫什么，
2: 赚一些钱，
3: 赚钱，那么不顾别人家的幸福，把人家拆散，是吧？或者你比如说我们讲现在拐卖孩童，是吧？
2: 对，拐卖儿童和妇女，
3: 拐卖儿童，拐卖妇女，
2: 对，
3: 拐卖人口，造成人家的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那么去观察一下这些人哈，他一定的下场都是很狠，很悲惨的。
2: 对，
3: 就拐卖别人的人下场，首先法律上会制裁他，是吧？
2: 对，
3: 那即使法律不制裁他，那么对他的这个人生啊也会有产生巨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2: 对，
3: 因为呢拆散别人家的幸福啊，当然如果是那个家愿意被拆散，那我觉得那不好说了哈，人家说我估计你把孩子给我带走吧，我们孩子太穷了，你让找个地种吃饭吧。
4: 那可能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天下这样的父母好像也不大多了哈。就把自己的孩子让人家给拿走了拐卖了，这好像也是很少见的了。
2: 对，
3: 那其实这也就不叫拐卖了哈。
4: 那就是这是另外的情况，这属于比如说把孩子送给别人当养子啊什么，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2: 对，
4: 但是这个离人骨肉呢是故意的离间别人，
2: 而且别人是不愿意的。
4: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无视太极拳传人， 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无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 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
3: 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
4: 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还有比如说挑拨离间也算是哈，人两个好朋友，
3: 两个好朋友呢，我们去看人家好了，我们想方设法的拆散人家。
2: 或者是在这个人面前说一些那个人说他什么什么坏话了，
3: 对，叫做离间嘛，我们讲叫做离间嘛，挑拨离间，对吧？破坏这个朋友之间的和谐， 破坏同事之间的和谐，或者是破坏别人夫妻之间的信任。对，甚至包括那婆媳关系是吧，
2: 婆媳关系也算。对，有时候邻里这个嘴巴长舌妇是吧，是跑到婆婆面前说你媳妇儿说你坏话了，或者是跑到媳妇面前说你婆婆怎么怎么说你了，
3: 怎么说你了，结果本来人家婆媳关系都挺好的，不是一家人，
2: 不仅一家门呐，
3: 不仅一家门，其实进来那个媳妇都跟婆婆很像的，
2: 是
3: 因为她先生呢，她欣赏自己的母亲啊，她一定找一个太太，一定跟自己的母亲很像。
2: 对，
3: 所以有时候婆媳呢， 他两个有的时候确实好像看上去有点不对付哈，矛盾冲突，其实你看两个人矛盾冲突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两个人性格都是有点相似的。
2: 哦，原来是这样。
3: 当然是了，这个经常我是发现了，就有时候我讨厌的人哈，其实有时候观察一下他就跟我很像。
2: 哦，
3: 所以有时候婆婆和媳妇之间呢，他两个有时候很矛盾哈，仔细观察其实因为很像。
2: 哦，
3: 因为在他的先生心目中啊，都是他理想的女性。
2: 那先生中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谁呢？
3: 母亲。对，所以他用这个理想女性又寻找了一个理想的女性。
2: 嗯，
3: 那就是他的媳妇了嘛。
2: 对，
3: 所以他的媳妇一定是他妈妈的理想的化身，
2: 嗯，
3: 变成了他的媳妇。所以这个媳妇跟妈妈呢就应该是很像的。
2: 哦，
3: 是吧？所以像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叫做离人骨肉，那这会的人的话呢，那应该是促使人家婆媳关系好，是吧？
2: 是，是这样。
3: 不会的人呢可能就挑拨离间了。
2: 对，那还有就是亲人所爱。
3: 亲人所爱呢，其实这里头我觉得这个人家爱的东西有很多了。
2: 嗯，

0: 当强盗，
1: 那成了同谋了。
0: 那肯定是同谋，共犯嘛，
1: 对，
0: 是吧？共犯我们叫助纣为虐。
1: 对，
0: 那这些呢，都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应该是一种罪过。
1: 哦，
0: 因为一个人他要作恶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去响应，其实也是很难成事儿的。
1: 是一个人是很难做成一个大的恶事儿。
0: 大的恶事儿，结果他呢，他这边一呼呢，这边好家伙
1: 就有应了，
0: 有应了，那个一呼百应，那可不得了了，那就做成大恶了。
1: 是，
0: 所以助人为非的话，这个也是要绝对不能参与的。
1: 对，
0: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
1: 嗯，
0: 我们对于是非善恶要明辨清晰啊，哈。
1: 对，
0: 有的时候明明在做助人为非的事情呢，还以为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呢。
1: 对，所以这就是是非不明辨，不分清，没分清楚。
0: 对，对吧？所以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亲人所爱的时候哈，
1: 嗯，
0: 还认为呢这就是情感至上，爱情第一呢，
1: 嗯，
0: 啊，甚至认为这是风流潇洒的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自己的是非善恶啊，观念不明确，那很可能也会铸成人生的大罪。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想让自己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要不断的去学习，
0: 不断的学习，
1: 首先学习善恶的标准是什么。
0: 对， 对，
1: 然后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0: 对，
1: 在心源隐微处啊，
0: 对，
1: 要默默的不时的提醒
0: 自己，
1: 洗涤自己，然后时时保持一个觉醒，一个觉知，我在做什么，我要知道。
0: 对，同时呢，就是用太上感应篇的这些，我觉得这些作恶的标准，
1: 嗯，
0: 来用照妖镜一样来照照自己。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行动？
1: 嗯，
0: 我们有这么样的计划？
1: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0: 想法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1: 对，
0: 啊，这个都是彻底的来洗涤自己的这种犯错误的这种动机哈，应该是把它杀死在这样的一个初期的念头的阶段。
1: 对，好，让我们再来用这个镜子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今天分享到的绝对不能做的过恶是：耗人祸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和助人为非。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有一只老鼠，自小啊便表现出了它的与众不同。它看见父母和兄弟姐妹先后死于非命之后，便悄悄地离开了原来的洞穴，只身来到了另一处宅子。宅主是个书生，每日里摇头晃脑地读书，万事不关心。所以呢，老鼠觉得这里十分安全，便打了个洞定居下来。哎，这里果然不错，宅主忙着读书，所以不会有猫、鼠家、毒食，他可以自由而安全地出入。有时啊，他甚至敢走到书生的桌下，饶有兴致地听书生读书。虽然偶尔也会有突发的危险，可他自有应对的办法。比如突然有外来之猫，他就可以从容避开，因为他从亲属血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
1: 亲属常常在猫一出现时方寸大乱，仓皇逃窜，最终

命丧猫口，而这只老鼠却有着过鼠之处，所以一直平安地活着。几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书生一去不回，宅子里住进了一个大户人家，从此清静的日子便远去了。所幸此户人家并不养猫，也没注意到他的存在， 因为只有他一只老鼠，又不轻易的出来。闲坐洞中，每日里都有好戏上演。他可以看到这家婆媳的不和、姑嫂的争吵、兄弟的打斗，直看得他心惊肉跳，颇有隔岸观火的闲事与无忧。突然有一天，屋子里来了好多人，听说是守灵的。 原来是这家的大公子死了，才30多岁，说是打拼太累了，竞争太残酷了，被肝癌夺命了。你瞧这人累的，看来这人生和鼠生就是不同啊。这只老鼠又有感触了。又许多年过去了，房中又换了一茬人。 这家人真有人缘，总有人往家里送金银财宝、名烟名酒。他还纳闷呢，改仓库了。后来也不知咋的，来了一辆警车，从此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主人，女主人整天哭哭啼啼。看惯了人们的生死悲欢，老鼠现在觉得自己的清闲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无论什么人住在这所宅子里，他都悠然自得。那是在深夜，他忽然觉得这宅子里的一切都像一场梦在上演，而他却是唯一清醒的旁观者。梦里的纷争终会清醒飘散，而醒悟时往往是人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又一个午夜，老鼠从洞里出来， 人们依然沉睡。他忽然就想起许多年前那个书生曾经念过的一首咏鼠诗，也只依稀记得其中一句：常看世人梦未醒。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 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 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儿，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2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 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大嫩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嫩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嫩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大嫩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

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
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 50%。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

0: 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高用了六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 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4肢，一年就有4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脊椎有24节， 一年有24个节。

0: 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2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2只耳朵，是分在2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2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2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啊，后来吧，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吧、啊，我还有那个，我2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哇、啊
0: 啊，
2: 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哇、啊
0: 嗯，
2: 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2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啊，而且走着走着哇、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
0: 嗯，
2: 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哎，腰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
0: 嗯，
2: 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用过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哎呀，这最近这1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 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呼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
0: 啊、
2: 很多人啊都用着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
0: 啊，
2: 我现在用了七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2: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
0: 但是很正常
2: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哇，咱们上楼四楼没事儿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
0: 哎、
2: 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儿用上了。我老伴儿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他一晚上跑厕所，
0: 嗯，
2: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儿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装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了、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0: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好就用上了。哎
0: 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0: 啊、
2: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2: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0: 嗯、
2: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
0: 哎，
2: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三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0: 嗯，
2: 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
0: 嗯、
2: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
0: 嗯、
2: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0: 哎哎哎。
2: 现在气也不紧了，
0: 嗯、
2: 也能出门了，特别好。
0: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赖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
0: 哎、
2: 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
0: 啊，
2: 他40岁嘛啊。儿子啊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啊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你还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嘛、
0: 啊，
2: 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2: 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治疗，
0: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 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
0: 好，
2: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你健康长寿。好的，
0: 好，
2: 再
0: 见吧，
2: 谢谢
0: 老朋友。
2: 再见喽，谢谢。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0: 是我。
3: 我姓张。
0: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了我一着急吧，就着着急就喘。
0: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
3: 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渣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好极了。啊，说明胡渣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3: 哎，对对对对，
0: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
0: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又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3: 就是这种情况。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3: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3: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3: 对对对，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 精髓。
3: 嗯，
0: 那么
3: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嗯。

0: 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说蝴蝶老膏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1: 对
0: 不对症啊，
1: 我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啊，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0: 好，别客气，
1: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古老，
0: 还
1: 谢谢，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1: 哎，好了，
2: 古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3: 是这样，胡老，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0: 嗯，
3: 我今年是69岁了，但是吧，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0: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3: 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你控制饮食就啥也不敢吃啊。
0: 嗯，
3: 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0: 就是，
3: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
0: 嗯，
3: 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
0: 嗯，
3: 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
0: 嗯，
3: 我就改扎胰岛素了
0: 啊。
3: 哎，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是出现了。先是血压高了
0: 啊，
3: 完了呢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
0: 啊，
3: 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0: 你看看。
3: 但是呢他低压低呀，低压刚60左右、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0: 你看看。
3: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
0: 啊，
3: 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0: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3: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
0: 嗯，
3: 哎呀，那太遭罪了，
0: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3: 是啊，人老话不讲的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5-6年前我这个眼睛啊
0: 啊，
3: 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头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
0: 白
3: 看啥玩意儿，
0: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呀，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
0: 嗯，
3: 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0: 啊。
3: 哎，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
0: 嗯，
3: 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看哪儿也不敢去呀。所以没事的时候吧就听广播打发时间。
0: 嗯，
3: 就后来在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吧，哎，我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
3: 看到希望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
0: 对，
3: 是以滋养为理念的一个本源疗法。
0: 没错。
3: 哎，尤其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您爷爷了父亲了那老一辈呀，医者仁心这个之路啊非常打动我了。
0: 啊，
3: 后来呢我也招呼老伴儿，让老伴儿也听听。老伴儿刚开始还说

0: 刚用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睡觉见强，
1: 啊，
0: 哎，比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
1: 啊，
0: 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四五回，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四五回，
1: 啊啊，
0: 哎，现在就顶多起两次，
1: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夜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这就自然足了，
1: 嗯，
0: 胸闷。长出气也就爱那，有时候你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这就叹气，长生叹一下气。你看现在也好了，
1: 亏损了。
0: 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1: 太好
0: 了。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少不少。
1: 啊啊啊！
0: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的。哎
1: 哎。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欣赏的，对吧？
0: 嗯嗯，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一个坑，啊，现在不浮肿了。
1: 嗯，
0: 这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
1: 嗯。
0: 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现在都有好三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我家住楼并不高，是四楼。
1: 啊，
0: 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两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1: 很困难呐，
0: 哎，
1: 负担太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直接就能上来了。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四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
1: 哎
0: 哎，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胡家老膏啊。不到五个月了，四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1: 啊！
0: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的，
1: 啊，太好了，这是正常范围了，
0: 哎，
1: 啊！
0: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血压，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血压。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
1: 啊，
0: 它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
1: 啊，
0: 眼前就那个后雾啊。保持老多挺多了挺多了，
1: 啊，
0: 哎，另外你那个原来那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1: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0: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
1: 啊，
0: 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嗯，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下窗户似的，可亮了，
1: 没错，
0: 可亮了。
1: 哎，太好了！
0: 以前呐，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哎，
1: 是
0: 眼睛看不清，哎，
1: 嗯，
0: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1: 嗯嗯嗯，
0: 你看多好啊，嗯。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啊，
0: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地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1: 没错，
0: 胡家老膏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现在呢，
1: 嗯，
0: 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1: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
0: 嗯，
1: 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他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的病根了，让他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选用了这个道路，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用了这个方法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恐怕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
0: 对对，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了好了，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
1: 好的，好，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大家一个一个来，
9: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10: 哦，不行不行，
11: 胆小鬼！
10: 哇哦，口碑了。
12: 这很危险，
10: 是坐
12: 下。
11: 你看我，
10: 小白冒水啦！
11: 救命！救命！
10: 嘿，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13: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14: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

0: 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

0: 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3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路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五一国际劳动节，记者走进创新创造的劳动群体，见证心智生产力的蓬勃活力，感受劳动奋进的时代风采。
3: 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贵州文旅市场活力涌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旅行的美好。
0: 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启动，买10类智能家居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
3: 榆钱背靠背联网工程贵州侧开工建设，助力清洁能源跨省互济。
0: 春茶生产正当时，贵州各地全链条提升茶产业质量效益，助力群众增收。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14到2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无数劳动者勇于创新，实干笃行，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以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推动着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一场空中速递是山地贵州的通达未来，一场敢想敢创是贵州制造驶向全球，一次算力调度是绿色贵州的智慧选择，一场人机携手是电动贵州的加速引擎。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民航低空经纪公司大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操作员陈凯伦，贵州汉凯斯创始人玉川，南方电网电算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李晨曦，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制造装备部设备运维技术工程师杨正勇。从他们的讲述中聆听创新创造的生动实践，感受劳动奋进的时代风采。
4: 春天香茶满山，就是这运输啊，得过3路18弯，37分钟飞越120公里的喀斯特群山，把刚采下的春茶从茶园直接空投到贵阳高铁站。一次低空运输调度，前山鲜叶直达加工车间，最大程度地锁住春天的鲜香，也锁住了更高的市场价值。而且零排放、低噪音，全程都是绿色运行，这就是前货出山的新速度。
5: 2017年呢，我们在贵阳的一间实验室开始琢磨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造一辆没有方向盘的车。底盘系统调试了上千次，算法迭代了上百个版本。有人问我们到底要干到什么时候，我们说直到它自己会跑。
6: 发
5: 8年后，这辆贵州造的无人小巴拿到了德国的 IF 设计奖，还迈进了全球30多个国家。劳动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探索，是从0到1再到更多的创造。
6: 看到我身后的这块大屏了吗？广州和贵安两个数据中心的实时电价正在不断的跳动，我只需要勾选一个可调度的算力任务，轻轻一点，这个任务就立即从广州搬到了我们贵安，哪儿的绿电更充足，电价更低，算力就立即追踪过去。来，我们来算一笔账，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预计达到4800亿度。我们这套系统如果每度电帮用户省下1毛钱，就是480个亿的真金白银。还有一笔账，每减少1%的碳排放，就相当于给地球种下1.1亿棵树，降了企业运营的成本，也添了绿色生态的账本。最近大家都在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但我觉得是电力与智慧，是科技的速度与守护的力度，让每一度电都承载创造的力量，让每一次计算都奔赴绿色的未来。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吉利贵阳工厂，500多台工业机器人，120多台智能 AGV， 这些都是我们的智能助手。以前车间单日产量在300台左右，但现在我们的智能助手和产线工人强强联合，打造了更智能、更高效的智慧型班组。单日产量已突破900台，平均每8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37个月的连续奋战，仅吉利银河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我们就高质量交付超200万台。这是科技创新与工匠精神的同频共振，更是新智生产力交出的全新答卷。
2: 贵州新闻联播。
3: 五一假期正式启幕，贵州文旅全线升温，各地新业态新玩法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让八方来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入感受旅行的美好。请听报道。
0: 位于贵州遵义睢阳县的双河溶洞群是亚洲最长地下溶洞，以探明长度达到近440公里。这个假期，景区在向公众开放的洞厅中开启音乐节，天然穹顶与岩壁形成天然声场，让乐声自带三。策划科负责人韦龙：
8: 游客的停留的时长从原来的4.5小时增长到了现在的7小时，游客的消费的意愿更强，文旅消费的带动更加的明显。
0: 在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60余个森林温泉泡池与优质客房成为寻找康养慢生活的游客首选。小镇还联动当地中医院，推出艾灸、推拿、特色药浴等理疗项目。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古镇以影视加文旅创新破题，将工业遗存场景化为沉浸式剧场，并提供导演拍摄、后期剪辑等一站式服务，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与短剧体验中感受年代风情与人文底蕴。云南游客杨永乐：
9: 这里面的东西很有年代感，导演也很细心的指导我们。贵州这边的人真的很热情好客，下次我一定会再来的。
0: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民族风情，各地民宿也迎来预订高峰。在遵义赤水，一家民宿设计与周边丹霞地貌、山野瀑布、连片竹海自然相融，配套观景步道、休闲空间，步步皆景，处处可憩。游客袁婷婷：
10: 视野特别的开阔，看青山竹海，听瀑布的水流声，感觉都是特别的治愈的。
0: 目前赤水236家民宿客栈已形成5大特色民宿集群，当地同步推进景区业态转型，通过优化游览路线，植入特色体验项目。遵义赤水市文化旅游局局长陈静：
11: 我们深耕景区深体验，布局更多的二次消费的业态和体验业态，来促进三旅的融合。

0: 不断提升赤水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万峰林景区，300多家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田野与山脚之间，还串联起非遗、康养等多元业态，为不同客群提供多元化的选择。北京游客宋雅琪：
2: 我们今天早上拉开窗帘的时候，说实话是被这边景色震撼到了，真的住在画里。
1: 黔西南州兴义市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黄家燕：
3: 引导民宿差异化布局，推动民宿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深挖枫林加民族文化加康养独特资源，培育一批体验感强的主题民宿标杆，全力塑造万枫林民宿核心 IP。
1: 风景在远方，也在路上。4月30号，贵州首列主题旅游列车“多彩贵州号”正式投入运营，从贵阳站首发，开往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列车由经典绿皮列车改造而成，以紫色为主色调。列车途经凯里、镇远，串联黔东南州核心文旅资源。首发团300名游客乘坐列车，沉浸式体验贵州山水人文魅力。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首发团游客李建琼：
4: 以前我们坐火车是赶路，现在坐这个火车是放松享受。车厢里面看到了少数民族的唱歌表演，把贵州的好展示出来。
1: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客运段 Y904次列车长任金：
5: 这趟列车运行时长3小时35分，车厢内部已经改造升级，包含全景的观景车厢、休闲茶室、 K 歌包间以及娱乐室等，让旅途更加有趣味性和舒适性。
1: 同时，黔东南州针对乘坐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的游客推出了专项优惠，凭列车票根，游客还可享受多家景区、景点与文旅项目的专项折扣福利。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岳彩振：
6: 凭列车车票可领取五羊河景区、高过河景区、古城游船、吴水月明演艺等折扣券。4月30号至5月5号，游客自购票之日起5日内，凭有效身份证明及火车票根，可享受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四饼云台山、重江巴沙苗寨景区门票5折优惠，同时享受黄平滑翔伞、剑河温泉等项应优惠。
7: 随着五一假期到来，全省文旅市场迎来热潮。飞猪旅行数据显示，贵州五一假期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60%，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增长43%。荔波小七孔、梵净山、西江千户苗寨等是省内热门景区。另据途家民宿最新数据，五一假期贵州民宿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其中黔西南民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62%，安顺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45%。贵州也拿出了真金白银的惠民大礼包，一方面针对一老一小、军人、医护、教师、学生、残疾人等多个群体推行景区门票免费优惠，另一方面在全省国有 A 级旅游景区推行一票多日使用制的基础上，推出景区门票联票优惠以及票根消费券等。在优惠政策的强力带动下，全省各地以文体旅融合为主线，推出超300项活动，点燃假日经济。
1: 贵州省商务厅发布公告，明确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自5月1号起实施，至今年12月31号结束。本次活动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马桶、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电暖桌、智能燃气取暖器、航拍无人机、运动相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消费者下载登录一码贵州 APP 或小程序进行线上实名认证后，可领取补贴券。补贴券发放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每类补贴券分为线上补贴券和线下补贴券。补贴券使用核销有效期为当日24时前有效，每人每类补贴券仅可成功核销使用1次。消费者领取补贴券后，在使用云闪付进行支付时，享受立减补贴。
7: 榆黔背靠背联网工程贵州侧日前在遵义市习水县开工建设，该项目总长87.9公里，将新建179基铁塔， 南方电网贵州送变电公司项目经理冯琦。
8: 线路全线山地和高山断岭占比约77%，施工难度大。本工程计划于8月底完成基础工程，2027年的6月30号达标投产。
7: “十四五”以来，重庆、贵州两地用电需求持续攀升，预计“十五五”期间，两地最大电负荷将年均分别增长6.4%和7.8%。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新增300千瓦送电能力。进一步打通黔渝电力双向互济通道，提升两地电力互济水平与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既助力贵州清洁能源外送，强化区域电力保供能力，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建设分公司副总经理傅成鹏。
9: 300万的送电容量，一个小时就是300万度电，相当于一天可以送出去7200万度电，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基本居民用电。在相互最需要电力的时候呢，把贵州的新能源送到重庆，重庆那边富裕的水电可以送到贵州。
1: 贵州新闻联播。眼下正是春茶生产的关键期，贵州各地围绕采摘技能提升、加工水平优化、产品创新、茶旅融合等方向，全链条提升茶产业质量效益，助力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10: 电子水源的那些一颗颗眼睛现准，要眼快手快。
7: 眼下正值春茶采摘关键期，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勺米镇的茶叶基地，40多名学员正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学习茶叶采摘技巧、揉捻手法等实用技能。六盘水市水城区勺米镇坡脚村村民彭岩：
11: 茶品质也提升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还是比较好的。
7: 采摘水准提升的同时，各地茶产业加工标准化水平也在持续加强。在铜仁市德江县丰乡西镇庄岩村的3000亩生态茶园，从3月中旬开采以来，每天平均产出鲜叶1000多斤，让优质茶叶焕发更大价值。当地茶企配套建成4条标准化茶叶加工生产线，研发次梨红茶、绿茶精酿等系列新品，畅销省内外市场。德江县红湖春茶叶有限公司综合部主任洪超：
12: 我们将打造特色茶旅融合产品，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7: 2026年，德江县春茶预计产量6900多吨，产值可达11.9亿元。随着铜仁抹茶之都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地茶企积极以新产品融入大众消费市场。万山区一家茶企依托原有酱茶产业基础，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建成抹茶及酱香抹茶生产线，推出2代升级产品，畅销北上广市场。贵州梵净山方瑞堂茶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恩荣：
13: 酱香抹茶的力度、颜色、滋味跟口感等方面，经过了上千次的试炼，终于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技术指标。我们会立足于铜仁抹茶之都的优势，不断加大投入，进行更多的产品开发。
7: 在遵义市，拥有50万亩生态茶园独特禀赋的凤冈县，聚焦茶产业转型，以重点项目建设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新茶饮赛道跨越。当地与浙江绍兴茶企联合开发新茶饮及茶叶体系建设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40%。遵义市凤冈县新茶饮及茶叶体系建设项目负责人黎飞：
14: 整个项目会撬动40000亩眼茶基地，加40条眼茶生产线，加配套抹茶生产线，总投资超6亿的。
7: 绍兴御茶村茶叶有限公司遵义地区负责人谢忠良：
15: 现在主要就是跟农户签约，做前期的肥培管理、遮阳网的覆盖，还有抹茶的相关技术培训。一旦厂房交付过后，设备安装完成，能够迅速的投产。
7: 遵义市凤冈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康生：
16: 该项目建成之后，今年投产10条生产线，产值可以达到1亿元以上，将为我们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起中助推的作用。
1: 作为传统水稻种植县，黔南州惠水县为破解小农户种粮成本高、效率低、技术弱等难题，推出土地托管加农机赋能加政策补贴的田管加模式，整合全县农机合作社与专业农机手，为农户提供从种到收的全链条服务。请听报道。
7: 眼下正是水稻育秧的时节，在惠水县这家育苗基地，选种上盘等环节正有序推进。今年刚把两亩田托管给田管家的杨胜美也在跟着学习。
17: 我家两亩田，一亩最低要13盘，往年卖13块钱一盘，但是我是刚托管给他们呢，都是6块钱一盘，自己做了，样样都要请人的嘛。犁田、打药、抽水，做下来就要花2000了，现在可以节约到1000块钱，其他的都还可以做得到。
7: 在田管家模式下，各个合作社作为主体，负责开展育秧、机耕、植保、收割、订单收购等全流程服务。农户可选择全程托管或单项服务。全程托管模式下，农户每亩需支付200元服务费、300元秧苗及农机使用费，政府同步给予合作社专项补贴。目前，惠水县依托全县27家农机合作社、1800多名农机手，推动田管家服务覆盖全县近20000户农户。惠水县拥惠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托管能人蒋小伟。
18: 我们合作社一条龙的服务，农户只需要在家等着收粮就行了。我负责2个村统一管理，从种子到收哈，已经制定了计划，第一时间让农户知道后期的变化，我们随时调整。
7: 好花红镇立木村的1000亩坝区是田管家的首批试点，覆盖了380户农户。罗明才2024年就加入其中，最近家里的3亩田正在进行稻麦轮作。今年田管家新增了无人机统防统治、机械化精准播种等免费技术服务，提高粮食产量。
19: 再把我们无人机打药，一早上就打完，也行，一亩能够打600斤，这刚可以打了800窝，中午这个是接到种子的。
7: 农机手杨有义，
20: 连片的一天15亩，不连片的话一天投20亩。收割机、无人机还有插秧机，这些我们都会开。
7: 目前惠水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00亩，其中田管家模式覆盖超11万亩，年产量5.6万吨，户均年增收超5100元。惠水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班乐：
21: 我们正在建设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成了以后，我们会配套智慧农业，实现线上订单、线下服务。接下来呢，要强化托管服务组织里面的农机手技能的一个提升，组他们培训，把耕地质量、播种质量还技术全面搞起来，提升粮食作物的一个单产，可以节约很多的劳力，老百姓脚不沾泥就可以收益了。
1: 4月29号，由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年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青年科学家百城行走进贵州活动在贵阳举行。本次活动是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省级系列活动之一，以数字赋能乡村、科技引领振兴为主题。中组部、团中央来前博士服务团成员、青年科学工作者、乡村创业青年等2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体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等内容开展主旨演讲和交流座谈。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参与乡村振兴数字化项目的基层实践经验。中组部第25批赴前博士服务团成员、贵州台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挂职朱兰涛：
22: 贵州在数字化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和基础的，对未来乡村的全面振兴、产业的发展、智慧农业的建设以及文旅出圈都有很大的帮助。村民未来的发展也是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产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展的措施更有针对性，使我们的流量变成流量。
7: 2026年文旅风采志愿前行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示范活动日前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启动，现场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总队及17支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支队授牌，18支志愿服务队伍涵盖全省9个市州及省图书馆、省文化馆、省博物馆等省级公共文化场馆、文艺院团、导游文明引导和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志愿者将在景区、公共文化场所、文旅活动现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文明引导、文化讲解、信息咨询等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志愿服务队伍展示了民族大课堂、文物讲解、非遗互动体验等9个文旅服务示范活动。贵州省图书馆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队负责人赵志涵：
0: 今年我们的志愿者共招募了222个，主要针对少儿群体、老年群体以及残障群体等等，在社区、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开展活动，帮助读者群体阅读。

0: 贵州省导游协会文明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吴远义。
1: 我们建立了外语导游的培训、文化金奖的培训、贵州文化宣传和传播的八个群体，在贵州的文博场馆以及景区，把我们贵州的文化融入到剧本当中演绎出来，以剧本的形式、剧游的形式，让游客沉浸体验贵州文化的多彩。这一些体验都是免费的。
2: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这个五一假期来遵义市娄山关，不仅可以体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还可以到胜利邮局亲自写一封来自胜利的信，盖上娄山雄关纪念戳，把它邮寄给你觉得最重要的人。
3: 以前觉得红色旅游就是看看纪念馆，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在胜利邮局自己写明信片寄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很有意思，我们都很喜欢。
2: 漫步西风台，喝上一杯手冲云剑咖啡，咖啡的醇香搭配着草木的清香，给这趟红色之旅增添了别样的记忆。
4: 五一期间，娄山关景区胜利食堂正式开业，我们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和非遗体验项目，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2: 这个五一，汇川还为大家准备了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咖啡骑行、观赛休闲、戏水露营，老少咸宜，欢迎大家来到汇川解锁更多旅游玩法。
5: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贵州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一季度贵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80895人次，同比增长26.47%，出入境航班748架次，同比增长34.29%。
0: 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于4月30号至5月4号举办，贵旅集团集结贵州本土头部咖啡茶饮品牌矩阵，携五大特色品牌集体亮相，生动展现贵州咖啡独特风味与深厚地域文化内涵。
5: 一批产自赤水的清水罗汉笋，近日在遵义宗保区的服务保障下顺利完成通关手续，成功抵达韩国并完成交付。本批次出口货物共计108箱，货值19.44万元。今年以来，遵义宗保区已累计办理4单出口业务，有效推动赤水竹笋实现对韩出口常态化。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阵雨，14到21度；遵义阵雨，16到21度；安顺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15到20度；都匀阵雨，17到21度；凯里雷阵雨，18到24度；铜仁中雨，20到27度；七星关阵雨，12到17度；水城阵雨，11到18度。兴义阵雨，16到29度。
5: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我上网。
20: 我也上网。
19: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1: 我们传播谣言；
19: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2: 我们吐槽骂街；
19: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3: 我们围观起哄；
19: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3: 我们攻击别人。
19: 我上的是互联网，
22: 我上的是胡来网。
2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在清晨把沉睡的街道唤醒，他们用双手建造更便捷的生活。
31: 自家种的绿色健康，
13: 他们用汗水为我们提供放心粮食。
32: 同志，请出示驾驶证。
33: 大家准备，马上请救。恭喜您，母女安全。
13: 他们用坚守为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因为他们生活才更美好。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身边最美劳动者。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
0: 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五一节，让我们向最美劳动者们致敬。而五一假期当中，很多人呢都在规划着出游的路线，准备要自驾出行。提到高速，大家就避不开一个词，那就是服务区。很多人对于服务区的第一印象啊，可能是停车加油，匆匆吃一碗泡面，临时歇个脚，这样一个地方。但是最近这两年，不少的服务区彻底出圈，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文旅目的地，甚至成为了带动一方的经济新引擎。今年五一长假，您不妨到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高速服务区去看看。
2: 原来只能停车、加油、吃泡面的传统高速服务区早已大变样，如今的服务区变身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地标。
3: 我们是慕名过来的，然后要在这边停，要在这边拍照打卡。
2: IP 赋能，农旅融合，开放过界，小小驿站如何撬动大经济，激活消费新潜力。
4: 原来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区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2: 你想象的服务区是什么样？园林意境，梦里水乡，迷你版的苏州园林，还是藏身天险，坐落青崖绝壁的云端秘境，亦或是未来建筑，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的网红圣地？眼下的高速服务区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印象。
3: 我们是昨天一直赶路，赶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开始玩。
2: 最近李小姐全家从山西出发，准备从成都经雅安进入川西大环线自驾游，但真正进入川西大环线之前，全家一致决定先到天泉服务区打卡。
3: 我们是慕名过来的，然后要在这边停，要在这边拍照打卡。
2: 作为 G318 国道与雅康高速的交汇点，天泉服务区是进藏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也是无数自驾者进入最美路线的起点。2026年的春天，走进四川天泉服务区，看到的不是传统印象中那个上厕所买泡面的临时歇脚点，而是一个人头攒动甚至需要排队打卡的旅游目的地。是什么让这个服务区从千万个服务区中脱颖而出呢？
6: 吃的美食，还有那个里面还有个好像一个博物馆，确实它这儿那个建筑也比较有标志性，知道吗？加上它修的那个拍照的地上的那些东西，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2: 在川西线路上，刘大姐是一位常客，家住邛崃的她直接把车开进了天泉服务区，将这里当做了此行的目的地。由于经常在四川自驾游，她对当地不少服务区可谓是如数家珍。
7: 新津的、花园的、中江的、京塘的，好多好多地方都去过。就说这个服务区在整个四川境内，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昨天我又带我孩子又去转了一圈，我就觉得好值呀。
2: 刘大姐的车里处处都透着旅途的印记，驾驶室里摆放着憨态可掬的三幺。

0: 真的，我觉得该省省该花。
1: 的首次科学发现地被称为熊猫故乡，而天泉服务区也成为了全国首座大熊猫主题文化服务区。如果说熊猫和318路牌是吸引眼球的流量密码，那么文创产品就是将这种眼球经济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关键一环。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这个现在是318上的一个网红熊猫了，对吧？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巴郎熊猫，带着风镜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形象。
1: 主理人陈广宇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只是将城市里的常规的熊猫文创搬进服务区，很快就发现水土不服，他们迅速调整，将熊猫 IP 与318公路文化进行深度捆绑，实现了从普通文创到场景爆款的跨越，
2: 做了一个国宝加国道的这么一个文化主题，就是熊猫和我们的公路，它是专门为服务区开发的。过路的这些旅客，他能够在这里做更多的一个停留，慢下来的去体验这个服务区本身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文化。
1: 传统服务区往往只是旅途中的匆匆一站，上厕所、加个油，节奏快，停留短，消费自然有限。而文创的加入悄然改变了这一切，它让旅客愿意驻足，愿意慢下来，悄然带动消费节奏与消费总量的变化。
3: 把全国各地的这个路牌比较有特色的，它每个318的节点的地方，我们都设置了一个路牌，用路牌的形式展现出来。哎，游客一来他就觉得，哎，我家在哪里，我在这里，指着这里打一个卡，非常不错。通过做这个的话，也是让旅客停留下来。
1: 刘波是天泉服务区的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2019年改造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停车区。尽管当时的高速公路上每天的断面车流量仅有8000辆左右，但是刘波他们发现，服务区的配套设施已经满足不了旅客的消费需求。
3: 很多游客都是开着一些川 A 的什么，都是越野车。他是贴着这个318的车贴，但他们都是从外地坐飞机到成都，然后租车前往，就是我这条线正好是往藏区的这个高速公路，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线路，因为他很多需要的很多东西，我们服务区是当时是没有的。
1: 2019年底开始，天泉服务区开启了改造工程，将原有的3600平米的经营面积扩建到了5700平米，不仅增加了大量的消费业态，最关键的是，在旅客动线的不同位置都打造了大量的旅客打卡点，这使得消费者在服务区的平均停留时长和营业额都得到翻倍增长。
4: 平均停留的时长能够拉长到什么程度？
3: 30分钟到1个小时。原来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区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从慢慢的从4000万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1: 在天泉服务区，如果说文创是面子，那么餐饮就是里子。从面馆到小吃，家家店面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最火爆的当属这家卖棒槌土豆的档口。周末下午，这群刚刚研学归来的孩子们将档口围得水泄不通。
5: 跟别人家的什么？
6: 味道
5: 不好吃，
6: 外面很臭，里面很
5: 湿。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细腻。
6: 你觉得这口脆？
7: 我打码，不要拍我。
6: 好脆，还有呢？
7: 辣。
6: 辣。哎，这个辣度高吗？
1: 热油翻滚，土豆出锅，浇上辣椒，金黄酥脆，香气四溢。10元一份的售价，让过往的旅客几乎人手一份。
8: 我们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带了4-2万洋再回家。
1: 仅仅是这样一份土豆，就创造出年销售300万的神话。负责人郑毅告诉记者，从大土豆切块到狼牙土豆，再选出当地的小土豆，经过多次迭代和口味实验，他们最终打造出了这样一个爆款小吃。
9: 反正每天呢，大概在200份左右这个样子。旺季的话，现在可能大概在这个量之上5倍左右嘛。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游客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这种单品思维正在重塑服务区的商业生态，也让客单价从传统的几块钱提升到了近

0: 30元。
1: 哦，您卖的不好的厚脸皮，我们就给它淘汰掉，然后补充新的。嗯，卖的好的进来，在未来几年内啊，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提升，哦，包括为顾客更好的做好这个更好的服务，到时候把这个营收争取做到1亿。
2: 如果说文创和餐饮留住了旅客的胃和心，那么打开围墙则是天泉服务区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步。但这堵墙究竟该怎么拆呢？
3: 开放式服务区不只是开一个口子，包括我们蜀道集团的领导也好，就给我们提了一个灵魂性的拷问：你这个开放式服务区真正开放的意义在哪里？是让我们服务区的人是真正的想下去，是让外面的人真正的想上来，想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你要做哪些工作？
2: 这个灵魂拷问是张家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打破封闭意味着要直面人员车辆混流的管理难题，承担激增的运营成本，还要应对未知的收益风险。为此，张家清带着团队与高速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反复论证，用一箱资料换来了一个口子。2025年7月20日，随着思京收费站正式开通，天泉服务区打破了高速公路与地方经济的物理壁垒，成为四川首批评级两用试点。
3: 作为国道318景观打造的一个重要战略布局，也是想把我们这个服务区作为一个交农旅融合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试点。
2: 与这个收费站同步亮相的还有这条名为寻龙红桥的人行天桥，它像一条纽带，将封闭的服务区与外面的天泉县思京镇连接起来。而围墙的打开让流量变成了流量，也催生了新的爆款，不少消费者在这里吃到了人生第一口鱼子酱。
4: 我这个是棉花糖，是哪一个？有点咸，
5: 鱼子酱酸奶，
6: 鱼子酱酸奶，
5: 抹竹冰淇淋，
6: 抹竹冰淇淋。
5: 对，量来说可能是抹竹冰淇淋更高，我们一天可能卖几千个，但是从金额来说就是鱼子酱酸奶要高一点，因为它单价高一点嘛。鱼子酱酸奶的话最高一天的话卖2000多盒。
2: 梅锦松是天泉文旅的在地策划人，他告诉记者，天泉鱼子酱占全球约15%的产量，当地竹资源面积达44.5万亩。围绕这两大特色产业，团队把农特产品转化成了旅游商品。而在天泉当地的鱼子酱企业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正是通过服务区让他们的产品从以前的高端出口触达到更多的国内消费者。
7: 我们也可以更直观地和一些 C 端的零售的客户取得一些他们最真实的一些体感上的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很多的这种外地游客过来游玩啊，然后参观啊，像包括像您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个鱼子酱小镇，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拍照打卡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
2: 通过服务区这个窗口，天泉的鱼子酱、竹笋、花椒等农特产走向了全国。数据显示，服务区平均每月向地方输出的客流达5万人次，带动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年均近800万元，成为了交通加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3: 周边的一个商铺的增长大概在50%，预估地方GDP 受这个增长的影响大概在年均大概有2000万左右，受这个开放式服务区的影响。
2: 天泉服务区的巨大变化是四川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从功能单一到文商旅融合，天泉模式的成功正在被复制和推广。
8: 天泉服务区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蜀道集团现在正在规划一个三大那个路演经济走廊，按照这个一线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这种原则，然后以蜀道一这种品牌打造为主线，然后构建我们整体的服务区加交旅文农的融合的新生态，让服务区真正成为服务群众、带动乡村、展示文化的现代驿站。
2: 像天泉服务区这样的创新探索并非个例，根据中国公路学会的数据统计，全国已有79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入选特色服务区。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依托地方特色农产品与岭南文化，正打造出另一种升级样本。在中国的水果版图中，荔枝不仅是一种佳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 在广东茂名，一个与荔枝元素相结合的服务区正引来无数人的目光。
0: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那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我们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2: 在这里，旅客们还没下车就被这棵巨大的荔枝所吸引。沿着园区延伸，一条660米长的景观天桥横跨而过，宛如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
0: 然后呢，中间这个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2: 去年五月，板桥服务区正式开门迎客，刚一亮相便成为顶流，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打卡。
0: 开业当天很火，开业当天都有这个7-8万左右
6: 啊，都有7-8万。
0: 对，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到端午节的第一天，就5月31号都有9.2万。
2: 陈建义告诉记者，从去年五月开业到年底，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整个服务区接待的旅客量超过460万人次，旅客平均停留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4: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的，而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2: 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水中游弋。这里没有传统服务区的喧嚣与匆忙，反而充满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不少旅客在池边喂鱼打卡拍照，
4: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哎，
9: 还有鱼。
4: 然后我的同学去买鱼饲料了。哦，等一下我还跟他出去喂鱼。
2: 正如这位自驾游旅客所言，板桥服务区通过造景成功打破了旅客对服务区的刻板印象。高峰期这里5元一包的鱼食就能卖出上千份，美景让人们放慢了脚步，但要留住人还得靠味蕾。
10: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非遗的美食，都以当在地的一些美食。
11: 一天最高的6万到7万这样。
2: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少不了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文旅部门的规划蓝图中，板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
12: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一个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2: 二楼的荔枝邮局则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非遗展厅里，高州木偶戏的互动区让木偶在光影中翩翩起舞。服务区正在变成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秀场，在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橘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火爆的适应场景而显得尤为醒目。
13: 然后我们最高的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以上的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100万了。
2: 易泰全告诉记者，化州地处茂名西部，在当地的土壤中有一种当地独有的蒙石矿物质，具有堕痰消食等功效，因此当地的化橘红上面会长满绒毛。2024年被国家卫健委正式列入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后，化橘红开始受到更多消费者的追捧。
13: 坚持用传统的古法，用荔枝柴火通过加温去把这个橘红给它烘干啊，它那个味道呢会通过这个加温呢，然后进入到这个橘红里面，所以说它喝起来的口感呢就不一样。我们的总黄酮的一个含量呢是15到30几。
2: 易泰全告诉记者，同样的经营面积，在化州市区年销售额大约20万元左右， 而在服务区内却能做到上百万的销售，这正是服务区作为黄金口岸的商业价值。
13: 只要大家逛跑车跑得累了，也会到处上来逛一下。我们这里提供一个免费试吃试喝的一些东西呢，给他们去品尝，也可以起到一个推广我们化橘红的一个作用。
2: 如果说旅客看到的是服务区的繁华，那么货车司机感受到的则是服务区的温情。在百桥的司机之家，不仅有免费的洗衣、烘干、淋浴设施，让这些风尘仆仆的老铁们能在这里洗去一身疲惫，还有健身器材、台球室等娱乐设施。
6: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9: 你像我们有时候一跑10天半个月还能回家一趟，路上洗个澡啊啥的，你方便了。
2: 变革不仅仅停留在建筑和服务之内，百桥服务区在广东首个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下到周边村镇和景点。这个通道将周边的非遗好物引进来，也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能将荔枝等特产带出去。
0: 把周边的这个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谱，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2: 这是一本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开始，在茂名当地的每个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
12: 我们周边呢有3个镇，一个呢是根子，一个是分界，一个是泗水，3个镇。这个3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啊，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增收，啊，超过9000万元。
14: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总数已经超过了8000个，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网络。而服务区的变化早已不是简单的装修翻新业态增补，而是一场从封闭节点到开放枢纽的系统性的转型。通过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发现8000个服务区不再是旅途的驿站，而是一种消费的新场景。它一头连着庞大的高速车流，一头接着广阔的地方经济，用特色化、场景化、开放式的运营思路，把过路客流转化为了消费增量，把地域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既提升出行体验，又助力乡村振兴，更是走出了一条交通赋能消费服务、激活经济的新路子。
15: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我上班了啊，
17: 晚了，我得赶紧点。
18: 宝宝，妈妈走了哈。
1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8: 喂，妈，我挺好的。
1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20: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2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2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23: 一家人健康平安，
24: 就是。
25: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5: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6: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7: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6: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7: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6: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7: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6: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够。